0: 也，这个那大心那绝不许我一旦孤注着那么的，你要的要命。
1: 这是第六，南北朝南中西北阶级君主差别多，普及南区信息。Hi, you are listening to Lamrim Internet Radio, Tibetan Buddhist teachings for the planet Earth.